0: なんか、
1: あ、知り合い。不错吗？这会儿，
0: 不好意思，你是这是不是在那个？
1: 这会儿是哪里啊？是的。安福兰西。
2: 27 and get Papa.

0: CD asked him to come in for a report. It's reference a road rage incident from earlier. He's at 1019. Can you guys?
1: Hold it for Alpha.
0: Thank you. So for 11 Bravo, 8 units, 10 4.
1: Have a good night.
0: Have a good night.
1: What's your cell
0: phone?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